0: 很适合，正值备孕孕期的妈妈也很推荐哦。小份尝鲜无压力，心动的朋友赶紧拨打88118811，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他在中国人的诗里，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他在中国人的味蕾里，
5: 月饼是中国人在中秋吃的一种传统美食，
0: 也在中国人的歌里。

爱的朋友，大家早上好呀！这里是 FM893 中秋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乐阿楚源将会陪你听很多很多好歌。那今天第一首呢，是来自李宇春，生活偶尔需要跳出拘谨，丢掉内耗。接下来节奏音乐会带你变得更加年轻。

0: 十六点六，
1: 悠扬 FM 90.8，
2: 承泽 FM 97.5，
3: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4: 那些泛着微光的旋律，都是月亮赋予的。中秋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
5: 嗨，我是文静，接下来听这首歌《白月光》。这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了，电影配乐式的弦乐编曲使得整首歌充满画面感，加之张信哲低音浅唱娓娓道来，关于那些做过的梦、说过的话、爱过的人，都在歌里在脑海中熙然重现。中秋佳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3、2、1，我们一起唱。

每个人请特别记好，第一就是报名回复关键词小演员如果没有关注我们893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首先要先关注一下在微信公号里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要填写一个资料锁定我们的拍戏名额，全程精品小班制集训，招满即止，所有成功参演的小朋友会全部颁发官方的参演证书，所以它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的履历。想要孩子解锁人生第一次屏幕参演，体验专业演戏的小朋友，马上在893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小演员提交资料即可参与。来来来来来，休假的时候当然少不了好的音乐。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会默默地惦记一个人，那这种情愫就让言人中的嗓音来慢慢地唱给你听。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6: 咨询热线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2: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

0: 失重了血液。
1: 很多亲密的关系里，人们会习惯戴上伪装的面具，明明内心翻涌起伏，但是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来自周笔畅和单依纯的《影帝》。那如果说我们总是会被动接收外界无助的声音，像有别人的期待和世俗的标准，会让自己呢觉得很痛苦，因为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有什么方法？

0: 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3: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4: 咱巨大 FM 89.3，
5: 衡阳永久
6: 奥运
5: FM 89.7，
7: 义勇
8: 常德
9: 张改
10: FM 96.6，
11: 岳阳 FM 90.8，
12: 承泽 FM 97.5。

0: 写下这首歌，只为了表白我爱你。
1: 这首歌是来自李泉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带有独特的内敛沙哑的嗓音，把感情里的身不由己娓娓道来。很多伤害可能并非出于本意，只是情绪失控的瞬间，它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所以觉得当情绪开始起来的时候，记得好好的管住自己的嘴，等情绪过去了再开始说话。但是一个情感非常饱满的人呢，就可能他的表演的功力也会是非常强。家里的小朋友会不会是小戏精？很多的小朋友其实都很有表现力，但是缺少一个上镜头的机会。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小朋友的好消息，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2: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1: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3: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1: 等一等，等时间一点一点把生活打开，等秋风送去思念，等思念攒够了会相见。

0: 光所至，皆是团圆。
1: 月亮好圆啊。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中秋快乐。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月亮是天空的留白，思念是人间的旁白，
3: 它替我们照看故乡，也替

0: 鲜为人知的故事。 FM 八九点三，讲长沙故事，爱自己的家。
1: 很多人来到网红长沙游玩，可能都会去火宫殿吃小吃，去牌楼前拍照。但是你知道吗？火宫殿的牌楼上还有着长沙方言的谐音梗。接下来邀请当年长沙火宫殿改造的设计公司嘉日设计董事长徐天书来讲述。
2: 我们是1999年从北京回到长沙，然后火宫殿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公共的这么一个改造的项目。那么我们做火宫殿的时候，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其实我们当时1999年回来长沙的时候，火宫殿是一个已经关门半年，就是没有营业的，它是面临着要重新改造再营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改造的焦点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牌楼，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牌楼，对吧？
3: 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打卡的地方。
2: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的话呢，就是其实是想把那个牌楼要移到现在外面的这个地方来。我们当时是提出来有几个意见啊。第一，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所以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啊。我爹爹小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那个火宫殿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我爹爹就经常跟我讲火宫殿。他说那个火宫殿的牌楼啊，它是进门火宫殿，出来乾元宫，乾坤的乾，然后元旦的元。那么长沙话来讲呢，就是进门火宫殿，出来乾元宫。乾元宫在长沙话里面就是钱用完了。你现在去火宫殿一样是吧，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小糖人啊，然后那个就是唱戏的呀，或者是什么这种就像庙会一样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啊，所以你基本上就会把钱花完了再出来。所以我家就经常跟我讲，他说就说这个牌楼它很有意思。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想，长沙市中心还有这么一个道光年间的一个牌楼，其实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和业主方一起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把那个牌楼给它留下来。因为像火宫殿这样的其实它就不会可能有太炫酷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可能是往往是你们觉得你最没有做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把它保留住了，把那个牌楼

天徐慧欣唱那个孤单芭蕾的时候还是很多人都会，但是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可能是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名字呢也真的很久远了，童安格青春手卷。回望青春，很多片段都已经模糊消散，童安格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唱的歌也有点平淡和从容的感觉。这个歌的歌词我一直都觉得写得很好，后来一查，哦，李宗盛的作品。

0: 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 嗯，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2: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6: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0: 公共场合，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1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2: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4: 三局党 FM 89.3，
15: 衡阳永久
16: 奥耶
15: FM 89.7，
17: 义勇
18: 常德
19: 张改
20: FM 96.6，
21: 岳阳 FM 90.8，
22: 承泽 FM 97.5。
12: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3: 那些泛着微光的旋律都是月亮赋予的，中秋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
24: 嗨，我是文静，接下来听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无意勾起无数人情怀，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2: 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3: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4: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5: 在哪儿？在哪儿？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0: 你好，糖醋排骨。

0: 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1: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0: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2: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3: FM 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5: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4: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5: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4: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0: 谓是太平老街镇街之宝的建筑，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目前仍然保存着清末明初的建筑特色。作为楚汉名称的地标性古迹，2000多年里，贾谊故居历经约64次重修。早在2004年，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素受长沙市文物局的委托，依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制定了修复方案，并在长沙市文物局主持的专家评审会上得到通过。目前贾谊故居2期修复工程已在筹备。
1: 贾谊故居实际上也毁掉了，真正的贾谊故居只有那口井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了。但是今天市政府下了决心，就要我在那个贾谊故居的旁边恢复一片园林，已经做完设计了，今天正在做考古，考古一做完了就开始建设。那个就是第一，它本来就是贾谊故居中间的一片园林，叫做清香别墅。
0: 长沙城内过去有很多古典园林，甚至可与苏州园林媲美，可惜由于战争等原因损毁殆尽。贾谊故居的清香别墅就是长沙城内的古典园林之一。这次借修复贾谊故居的机会，柳素教授想恢复清香别墅这一长沙的古典园林。
1: 我一个想法就是呢，长沙城里面过去有很多很漂亮的古典园林，甚至不亚于苏州。长沙古代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很多古典园林，这个不光是文字记载，甚至有很多都留下了照片，像曾国藩祠、左宗棠祠、荷花池、周南中学里面的退园等等，都是很漂亮的园林的，但是毁的一座都没有了。很幸运的那是什么呢？贾谊故居这个旁边这一片呢，市政府把它留下来了，虽然拆掉了一些楼房，但是下决心在这里恢复这个贾谊故居的这一片园林清香别墅，也就是长沙市内恢复一片古典园林的唯一的一个机会了。
0: 这里曾经是贾谊的栖息之地，来到这里仿佛穿越了时空，踏上了贾谊走过的土地，追寻着他的足迹。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里，找寻着关于老长沙的点点滴滴，感受着历史的脉搏。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了，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0: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定下来的生活，步调一致，一起走一生，多好。另外一种可能，一个人说我累了，但是另外一个人说我还要走，那把属于我的部分留给我，然后你继续走你的路吧。于是两个人各自找寻适合他们的未来，这不是也很好吗？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

0: 又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1: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0: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2: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0: 一等，等时间一点一点把生活打开，等秋风送去思念，等思念攒够了，会相见。

0: 光所至，皆是团圆。
1: 月亮好圆啊。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非但阴晴圆缺每天变，还带着潮汐上下，却能勾得人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每个人要满足于天赋的美好，不必盲目崇拜，更不必莫名跟风。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
4: 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3: 平日工作连轴转，日常忙碌消耗大，时常觉得状态气色跟不上，总想着做一些食补滋养，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却夹在了怕麻烦，怕不适合自己。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困扰，燕之屋这款60克的鲜炖燕窝推荐给你，不用泡发炖煮，很适合追求简单高效滋养的朋友，也适合平时已经在吃燕窝，但是想升级尝鲜，感受高品质燕窝的朋友。每瓶的燕窝投料量大于等于3.0克，固形物含量高达97%，足料投量给你深度的滋补。配料简单干净。

0: 收看
1: FM 八九点三，这个秋天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2: 今天是9月26号，周六，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评论收听。要在整点之后继续跟你分享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子彤的《笔记》。月亮有的时候像是一本温柔的笔记，记录下我们的岁岁年年，把生活里的感动、思念都写进时光里面。那么这个假期就翻开属于自己的故事篇章，有请陈子彤带来这首《笔记》。

0: 您收听的是八九三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他在中国人的诗里，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他在中国人的味蕾里，
2: 月饼是中国人在中秋吃的一种传统美食，
0: 也在中国人的歌里。

半点之后6: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这个时候，此时此刻，长沙迎来非常好的晚霞，刚路过天台去上洗手间，那个晚霞粉粉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你在哪条路上，路况信息又是怎么样的？其实每到中秋啊，这样的一些中华传统的佳节，总会听到像孙浩这样的歌声，中华民谣。今天再看金杰明后天的这个整个采访的安排规划哦，明天晚上孙浩老师也会在金杰上带来写故事的人，很期待。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2: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1: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3: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1: 等一等。

0: 光所至，皆是团圆。
1: 月亮好圆啊。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工作生活连轴转，气色状态都跟不上，身边很多懂保养的朋友都在吃燕窝，毕竟这工作再忙也别把日子过成将就。自古食补养人，燕窝更是温和滋补的上品，想要长期内调滋养，就怕不会挑选，又怕挑毛泡发炖煮的工序太复杂没法坚持。可以看看燕之屋的60克鲜炖燕窝的月套餐，给你一份稳稳的踏实。一个月定量配齐，每天一瓶，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拧开就能喝，一天一瓶刚刚好。每瓶的燕窝投料量大于等于3.0克，固形物含量高达97%，足料投量给你深度的滋补，配料简单干净，燕窝纯净水冰糖干净放心，115度精炖锁鲜，锁住燕窝原生营养，燕丝丰盈扎实，入口温润顺滑，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滋养。买回去随手放在办公室、床头柜，常温储存，随手打开就能吃，便于长期坚持，很适合追求简单高效滋养、工作比较忙的朋友，也适合备孕、孕期的准妈妈，更推荐给想让状态从内而外透亮的你。一个月的周期慢慢养成习惯，好状态是养出来的。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新的国君郑灵公啊即位了。即位之后呢，也是接受了各方送过来的这些礼品。当时的楚庄王啊，就咱们这边的这个首领，也是送过去一只甲鱼。当时楚庄王送给郑灵公之后，郑灵公就决定把他大臣召集过来啊，煲一锅甲鱼汤啊，与大臣们共同分享美味。但是呢，有两个人他没有邀请，一个是公子宋，还有一个是子嘉。公子宋和子嘉在他们熬甲鱼汤的时候，刚好就来到了大殿之上。到了这个大殿前面的时候呢，公子宋他就跟子嘉说：“你看我的手指头动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子嘉就问公子宋：“你手指头动，那能代表什么呢？”这个公子宋就很牛的，他说一句：“我的食指大动啊，就代表着我马上要吃到珍馐美味了。”这个话呢，就被站在一旁的郑灵公听到了。他就呵呵一笑，他心里在想，你食指大动就能够吃到美味，我不让你吃你啥也没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我都没有邀请你嘛。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刚好甲鱼汤就端过来了，熬好了啊。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公子宋呢竟然当着郑灵公的面冲到这个，当时没有碗啊，当时装这个甲鱼汤都是用鼎装的啊，他就用自己的食指伸到这个装甲鱼汤的鼎里面，然后呢，
2: 恶称过劳，
3: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 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2: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2: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占据档案 FM89.3，
4: 衡阳永久
5: 欧耶
4: FM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96.6，
10: 岳阳 FM90.8，
11: 承泽 FM97.5。

继续要听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我明白他》，读懂人心也是一种温柔的能力。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彼此都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懂得他人也善待自己，都能够明白身边的每一个他。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6: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7: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6: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8: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9: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0: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11: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0: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1: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0: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12: 领略古风古韵。与此同时，在屈子词其实还有着另一面等着大家去探索。
13: 屈子词就是它的后面那个囊子，弯弯曲曲在那个山上爬来爬去，爬上爬下的那种呢，就是我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我说

这是单依纯带来的纯妹妹。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动感好音乐陪伴各位的出行时光，祝各位中秋假期安康。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3: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4: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5: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6: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起，我就过去。
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哎呀，好疼！
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just ain't enough。 Hey， 你今晚爱不爱我？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

实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

你看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1: ，What？
0: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5: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2: 妈。

0: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